这个娱乐播讲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讲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强站节目。咱的节目开始啊，先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《快车小姐》。

0: 经济一年啦。
1: 哦，
0: 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关口，想着最后的出棚，你的目屎，你的交代，我今天为国争取着公营平安倒回来，心安，你有欢喜无？啊，看到啊，心爱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我是依安。今仔日就足奇怪嘞，哎呀，那日头足大，一下啊吼，突然间啊都落雨啊啦。哎，咱台北这大家吼，也按看下河边呀，突然间哎，感觉天是暗落来，啊都落雨啊。都只嘛是同款嘞，落雨啊够大雾哦，嘿雨是幼幼的，即马无雨啊，即马日头出来啊，所以吼、这都。加张燕所讲的天气概无稳定，很不稳定，因为咱即马是伫吼季风的低压带吼，就是讲即阵嘛吼秋天啦，已经立秋啊，即阵嘛呢季风吼，一年四季季风吼，即个变化，这是地球运转吼，地球加日头吼，太阳运转呢，即个诶进行啦吼，啊加咱的即个热。就是讲热对流较无相共，因为阿个时啊，下早时啊咧，所以呢，要热对流无遮紧，这是整个规个气象环境啊、所造成的落雨。啊，即马吼，因为咧顶礼拜吼，逐天都拢进烧热吼，这热带性的低气压吼 ，TD20 上紧今仔日的发展是风台，叫做沙。德尔沙德尔啊，什么啦？干嘛？这个那是连续两三天、三四天哦，接收来、接收来，都真紧的哦。通知讲啊，风台要形成啊啦，哈、啊！这个风台哦，形成的位置哦，是在台湾目前是东南哦，东南部、东南部啊。啊，伊个行的方向向日本向韩国。这个方向，后礼拜吼，在奥克纳瓦迄搭遐哦，都有感觉。啊，对咱台湾的咱吼，都、就是各台啊观察啦，各台注意啦，无直接礼拜诶，这个进行哦，应该是无。但是啊，啊个远远啊，距离台湾啊个有几啊千公里，伊慢慢啊滚啊，无一定哦，滚滚的呢，伊就家己洗弯。玩去白位去，不是玩回来齁。今仔日到后礼拜，唔是咪？今仔日到礼拜，今仔日是拜三，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礼拜，齁，拜三、拜四、拜五、拜六礼拜五天，齁，受到西南风，啊，佮有低气压，以及呢低压啊低压带、低压啊低压带影响，中南部、台东，齁。有啊，强降雨，其他所在啊，天气无稳定，中大过了后，嘛有可能有西北风。气象署的资料，台湾讲，目前呢，南海到这个南海吼、向东边啦，到菲律宾遐哦，还算是一个低压带哦，南海、菲律宾。东方的海面哦，分别拢有一个低气压但是呢，伊即卖咧发展哦，有限，啊个得看，啊个得看哦，是不是一个形成风台嘛？啊个无确定，但是迄、热带性低气压 TD20， 应该看起来哦，今仔日就会变作是风台。啊，伊个形成的位置是伫菲律宾的东边，嘛算讲是台湾的东。

南平啦，吼、哦，个干哼，但是这个风台未来的风台一行的路线，那、是向西北边行，向西北边行，所以呢是向奥克纳瓦那边行。按、后礼拜，那是有要去奥克纳瓦的朋友要注意哦。这个天气的变化真了大，完全顶两天啊，都有讲哦，迄、那个千叶啊，日本的千叶，落雨有够大啦！哦，一下啊，都落足大足大的雨水，造成啊淹水啊嘛，有人受到这大雨诶这个影响啊！哦，啊无命嘞！哦，这样、水火无情啊！气象资料讲啊，一礼拜拜五拜啦，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！吼、这西南部、东南部、北澳拢爱注意有大影。哦、有大应啊！今麦阿哥是暑假啊，今、麦是八月，今仔日八月，新历八月十九，伊安尼已经有看有诶学生囡仔吼，跟他去暑期辅导啊啦吼，阿妈要准备吼、要准备开学啊、暑假作业吼、是毋是啊？爱检查一下啊，阿哥有啊，就是讲。那是啊，都要去报道啊，报道啊，新生报道啊，爱传啊，爱好好的通知讲，爱去好好新生训练，哎，这爱注意哦，唔通算个什么都没记，请教我小朋友，问伊讲什么时候开学，我不知道。

知影是啊，有人传赖啊，早安图讲情人节快乐，这样一样的看到，迄个咱的这个前总统哦，这个早嫁哈，公主，陈小姐一个哦，情人节我跟谁过情人节啊？咱来讲情人节的故事。

0: 庄正凯搜起。
1: 这是庄正凯唱的歌曲，叫做啊，这是八字命。今天恭喜吼，是一股日的七夕情人节啦！啊，七夕情人节烟不来嘛？

现在要安排的这首歌是《七夕情》，这个《七夕情》哦，跟蒋阿文的《七夕情》不同，这是啊，萧玉芬唱的啦，叶若凡跟萧玉芬唱的啊，但是跳接吗？过来一摆。

过来，咱来安排歌曲。即马来宣布听众朋友要听的歌。

古历的七月七七是中国的情人节、七夕节、七夕节，足侪人点这首歌。讲到七夕啊，听讲哦是按魏晋南北朝迄阵啊，就开始啊，古历的七月七七啊，即天吼天顶的牵牛星甲织女星啦、啊，就是织女个牛郎啦、啊，因两个。有精灵哦，一年一拜相会的日子叫做七夕夕阳夕。这有一个故事哦，传说天顶的玉皇大帝有七个早镜，上细汉这个早镜哦，就叫织布，所以叫做织女。哎呀，足可爱，足古锥，而且呢，伊手艺阁足好诶。玉皇大帝有一群的牛，啊，迄阵啊呢，伊是交予一个少年人去管，所以迄个少年人大叫牛郎，织女呢。甲牛郎两个人啊，感情足好诶。原本织女爱织布，牛郎爱看牛，因为因个规工啊，谈情说爱，所以呢，都吼工课拢唔做啊。啊，玉皇大帝知影了，就生气诶哦，就叫喜鹊、喜鹊去打牛郎织女，讲哦，叫因爱节制，七天才会当见一摆面，莫逐天念到阵啊。喜鹊话吼听一半，就去打。牛郎织女讲哦，恁大家拢会当见面。牛郎织女哦，以为讲啊得到哈玉皇大帝的恩准啊，所以呢，因哦都工课哦，都搁较无爱想要做啊。玉皇大帝呢，知影因拢无做工课啊，就足生气啊，啊都啊下令旧日的七月七七啊，才会当见面一摆。后来织女搁和伊的妈妈王母娘娘啊，带登去天地，所以呢，牛郎甲织女吼，因啊都分开啊。牛郎哦。去录织女吼，要带录回来，但是王母娘娘就做一条河，但牛郎在冻在河的那边喜鹊，因为伊当讲唔着话，阿哥吼对着牛郎织女这领痴情啊，所以几啊千万只的喜鹊都飞过来，在做一个鹊桥，喜鹊摆到顶啊，做一条桥，牛郎织女吼会当在七月初七这天来相会，七月初七啊，夫妻一年见一摆面啊，啊，足伤心的阿妈足。感动的啊，做诶流目屎，所以呢，人讲啊，七月七七七夕之间啊，会落蒙蒙啊雨，这雨代表着牛郎甲织女啊相思的目屎。啊，那落大雨，可能就是哦，足伤心的。这是哦，咱中国的一个传统的节日，啊，这嘛是呢，真趣味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哦。这是

最近哦，这个流行感冒啊，个有新冠肺炎哦，啊个持续的哦，团哦，的团哦，哎，咱个这个疾病管制署讲哦，新冠肺炎流行感冒持续的延烧哈，都、就是讲持续啊个的这个团落去啦哦，啊目前的新冠肺炎呢已经来到高峰期啊。但是可能还要维持两礼拜齁、啊、那流行感冒呢赶快维持齁、哦、在慢慢啊齁这疫情有较严重的趋势齁提醒啊咱的朋友你若是齁、哦、有竞争啊去看医生去看医生齁、哦、这个若是小夸有发烧齁、哦、你就去看医生啊因为有很多的竞争啊齁、哦、都是啊一边啊共同的竞争，你真正真歹处理。啊，咱呐有经验啊，就是咱在啊病毒的数量啊未哦真侪时阵，咱都爱心把病毒带消灭掉。啊，那无伊会愈传愈侪，而且足紧的都会传起来啊。这个七月半吼嘛要到啊啦，最近哦菜市啊呢，这个伊也有看到哦。油啊做出来啊，油啊开始有人在卖啊，啊银杏啊，银杏嘛是啊，嘛愈来愈少，吼愈来愈少啊。诶，银杏哦是啊，中元节啊，咱迄个拜拜吼，拢会传的啦。有的人讲，普渡唔通拜银杏啊，啊咱中元节吼，一般是有咧拜祖先啊，有咧拜佛祖啊，佮有拜好这个地基主所以呢，这个在厝的拜吼是啊，无差啦，反正都是哦，在应景啊，在这个时阵带出来水果嘛，啊，但是呢，普陀公唔通拜银杏，这原因是因为哦，这银杏哈，刚才讲是龙眼。龙眼啊，目睭伤金啊啦！啊，好兄弟呢，唔通去伤金，目睭伤金吼，拢会吹着咯吼。啊，佮有啊，人讲迄普渡唔通拜硬菜，同款的意思，硬菜是空心菜哈。好兄弟啊，那些食到迄空心菜啊，伤心啊，伊嘛无欢喜哦，这是安尼。啊，银杏吼有迄较早时个品种，啊嘛有较晚时个啦。来到即马即个时阵，应该是大出买了啊。哦，较晚时的银杏啊，第一吼中秋啊，佫有啊介大粒。哦，银杏若无慢吼，会愈来愈大粒，愈来愈大粒。今年的银杏讲介甜嘞啊，伊按今年食袂少的银杏啦吼、哦，一斤啊无贵。39块、49块、59块，因为要结束啊吼，刚才有较细粒吧，近几只嘛吼有再大粒，不过今年的银杏拢足甜的，因为哦风太无济，雨水无济，所以银杏拢足甜的啊。哎，银杏在咱北部这大家嘛会当种呢，伊安哦经过哦，迄个咱的

圆山路啊，有一个咧林家厝啊，因家有三丛的银杏，即马吼啊，规竿拢挂在树啊顶面啊，啊，伫咱咧迄个国防管理学院呐，哦，瓷器啊，办咱中和中山路的瓷器金色后边迄个巷啊，遐嘛是有几啊丛的银杏，但是咧，伊咧因为无人伫照顾，所以吼、哦、有自然的生，无生个再。盖济啊，挂在顶冠哦，顶冠的哦，啊，无互人挽去。以前哦，伊安拢常常看到哦，咧银杏出来的时阵哦，都有人去啊挽银杏。啊，迄个所在，迄毋是吼、哦，迄毋是野生的啦，还是啊、哦，本来有人种。啊，后来迄家伙啊吼，啊那呢，政府啦，诶，土地征收去啊，所以呢，因搬走啊，啊都无管理，无管理哦，赶快会生，但是生无济。

有一名50岁的先生，他是普通的上班族，在两年前他阿嬷出棍才开始出现红斑，还会翘皮，他原本以为是工作压力大，造成的皮肤的过敏，他有去药房买药来抹，但是都没改善，而且奇怪这情形，怎么一直拖到他的

手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经过检查哦，吼、哦，伊实在是有够皮的啦，啊，就等足久的，家去哦检查哈、哦，医生讲伊是打线，打线啊，啊，经过哦安排啊，做吼、哦、个人化的治疗，状况有较好啊啦，哦，这是啊，台中阿呆。病院的皮肤科的病例，吼，搭线一个叫做银屑病，吼，这是一种免疫系统失调的全身区型的慢性发炎的疾病，吼，这袂传染的啦，这个嘛跟吼个人的卫生无关系，吼，这是啊免疫系统的问题，啊，患者的皮肤吼，出现了真明显的红色的这个斑，吼斑啊，搭线吼。形成的原因真复杂，除了吼遗传的体质以外，嘛有可能是后天的因素所吼引发起来。哦，本来有迄个体质，但是那无代志都无发病，啊，但有一挂后天的元素啊，都发病起来呀。哦，就是吼、哦、这个免疫系统啊，都都失常啊啦。哦，包括长期的心理的压力，哈、哦，精神紧张，哈、哦，生活无正常。皮肤的外伤、细菌还是病毒的感染，甚至讲啉酒啊，不，甚至讲食薰、啉酒啊，大可嘛有可能使到身躯的免疫系统失调，啊来搭线来发病起来啊。随着即马医疗进步哦，哈，即马呢搭线的治疗有真侪的方式，啊，医生会依照着这个病症哦的面积。严重的程度、侵犯的部位，啊，搁有哦，其他的这个疾病的情形啊，吼，以及生活的品质的影响，来帮民众哦，来帮病人来做吼治疗的这个安排吼，因为有足侪治疗的方式。那是轻度的吼，讲阿哥会当用药膏来控制发炎啦。啊，那是中等度呢，都用诶光照治疗吼。啊嘛有吼，这个专心苦行的治疗药物，但是呢，这个、治疗吼拢看医生的这个安排啦吼。搭线的治疗起码已经吼是呢，会当做到精准治疗哦，都、就是啊，这个针对到多位哦，有诶发病起来啊都。治疗多位啊，有诶生物制剂啦，口服小分子药物啊，哦，啊个这个传统的治疗吼，拢到顶配合传统的治疗效果若无好呢，都啊、哦、医生都会当申请哦，健保有条件诶生物制剂的治疗，所以讲这是啊，爱经过医生诶申请哦，才会当用着这种诶专用诶生物制剂，因为生物制剂真贵啊，啊搭线不是皮肤无好。搭线是专心呼吸发炎的病症，所以呢，一定爱看医生啦。因为有的搭线会要关节的发炎，哦，因为免疫系统啊，在关节这部分呢，发病起来，就是类似的风湿性关节炎。因为时间关系，和电台刚上，刚上好不了，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家己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也是找工课的情形，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2: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，这也是容易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也要穿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，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3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
0: 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1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0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1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0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1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2: 哇哦，阿公过你就3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3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2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啊，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3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2: 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生
4: 先洗手换衫对吧。
2: 当病毒很伤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4: 啊，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5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
6: 别让孩子受罪。
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咱常常在讲全谷杂粮对咱的营养就好的啦，咱就需要全谷杂粮的食物啊，咱吼较卖食白米饭，食一寡全谷杂粮的物件，让你身躯会当摄取到吼健康的营养素。什么叫做全谷杂粮？全谷杂粮吼主要就是提供能量、提供热量，让咱的全身躯哦的器官组织会当运作。亲像电，等于到厝你都爱开电，开电你唔该一旦开始来做食，全谷杂粮都、就是无经过高度加工的谷物、谷物啊、谷物啊，一粒一粒要食一饱的啦。全谷杂粮保留着谷物啊，大部分的营养，即个营养素无带伊要加工，无带忘掉。全谷杂粮在咱的日常饮食内底哦，都是提供予咱营养，啊个一旦改善。健康预防慢性疾病真正有营养的，不是跟他吃粗饱的啦。全谷杂粮含有的营养素包括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E、矿物质等等。全谷杂粮也有哦，植化素啊，也有蛋白质。咱讲啊，维生素 B 群会当维护咱皮肤较肌肉的健康，会当调节新陈代谢，会当保持神经系统正常的运作，会当让咱的免疫系统较健康嘞。维生素 E 呢，会当保护心血管，减少自由基，会当啊帮助制造抗体，提升着免疫力。膳食纤维会当保护咱肠啊的黏膜细胞，会当调节肠啊内底的好菌。甲排困啊，一旦帮助排毒，肠啊内底垃圾物啊，维持肠啊的健康。啊，那矿物质一旦维持咱的身躯机能的运作，参像矿物质锌，嘿，一旦参与着身躯的代谢，一旦调控着免疫细胞，和咱的免疫细胞袂伤过强嘛，袂伤过弱。硒嘛算是矿物质，一旦调节免疫细胞的反应。铁吼嘛是矿物质啦，一旦帮助身躯内底能量的代谢，加免疫作用。啊，咱食落去遐的全谷杂粮，即营养素，在身躯内底伊都爱分解，分解做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。分解了后，就有足济足济款型的营养，全身躯需要的营养素吼，都去分配在组织、肌肉、神经、血液。啊，个有哦，黏膜，哎嘛是需要营养素啦。全谷杂粮一般嘞，会当分作三大类，第一类叫做米麦类，第二类呢杂粮，第三类啊叫做豆类果实。米麦类哈、啊，譬如讲咱第一食糙米、胚芽米、紫米、小米、红米、黑米、五谷。

五米一人，燕麦、荞麦、小麦、大麦、藜麦，这就是米麦类啦。啊，那是杂粮类，含鸡、马铃薯、莲藕、莲子、蚵仔、金龟、山药、玉米、碧琪，哦，这种杂粮类。啊，那豆类、果实类呢？比如红豆啊、绿豆啊、花豆、鹰嘴豆、蚕豆、扁豆、黄地豆、豌豆。

真济啊。所以咱常常在讲的淀粉，淀粉其实都是内底一个成分之一。红豆啊、绿豆啊，伊有真高的淀粉质，伊嘛还佫有其他营养素伫咧。经过经济加工的白米啊，因为呢，伊在油啊、稻谷啊，上营养的胚芽，迄个黄条啊，像那白白啊、米啊，因为上营养的部分较粗、较原始的营养哦，已经被磨掉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唔敢讲啊，食会饱啦，但是咧营养无管呐，全谷杂粮哦，那是讲要来当作咱食会饱的、食会健康诶，专家是建议你会当选择啦，糙米、燕麦、小麦。藜麦、荞麦、亚麻籽、奇亚籽，你都会当家己去配，去迄干嘛店哦？啊，是咧卖这五谷杂粮的店诶。伊按店来看到有人每一项拢买一点嘛，落伫同一个袋仔内底摇一摇啊，伊就均匀啊。啊，咧煮诶时阵啊，甲加一点啊白米落去，和规个口感哦无同款。十谷米、五谷米啊，都、就是安尼十种诶、五种诶、六种诶、七种、八种谷类吼。拢系到底会当啊多样化吸收各种的营养素，一天买食三顿，持续食营养的持续拢有在摄取啊。伊安那在新店吼，光明路啊，新店的捷运对面那条巷啊，有一间店啊，伊就专门在卖五谷杂粮的。伊安吼，每一种诶，伊咧卖在谷类，伊拢在打一个尖尖，哎，又做一个鸡啊啦，一个一个无同款呢。谷类吼，摆喺无同款的鸡啊内底，远远看去哦，哇，色水足济，足水嘅。这就甲伊安看人吼，印度人伊嘛真牛，摆甲水水水吼，互你呢一目了然，啊，佮互你看甲足想要大买。一般的这干妈店用米袋啊、布袋啊，都囥喺遐，一点啊都无好看。

今晚依然来做一段阿公告，听众朋友吃咱的葡萄糖胺，吃足久的啊，咱的葡萄糖胺，依然介绍个亲妈妈。真侪年啊啦，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。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，美国原厂啊。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，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，是啊红色的，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，啊个有啊用来加素。柑橘生物类黄酮，各人都无同款，上新上新的配方。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，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，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，还有软骨素、碳酸钙加维生素 D3，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，真正袂歹啦。在国外呢，真侪人已经吃过啊，袂歹。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呢，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，一罐1800块，有粒啊，搁较细粒，红色的，一天吃两盖，一盖吃两粒，1800块。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：葡萄糖胺、硫酸软骨素、二型胶原蛋白、凤梨酵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。芹菜籽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， 一罐吃一个月，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。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，感谢您。今晚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一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，意大利原装进口。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， 一箱六罐2900块，一罐580块，买五罐送一罐，一箱六罐2900块。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，三个罐底啊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。一罐是750cc， 一罐260块，一箱八罐，四组，四个罐袋啊，1980块。诺丽果的酵素胶囊，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，60粒装的，一盒990块。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一罐120粒，一个月量1800块。舒钙胶囊液体钙，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，两个月量哦980块，会当食两个月。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，一罐980块。叶黄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，一罐680块，食一个月。超级 B 群复方锭。长效型的，一天吃一粒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的，一天一粒，一罐480块。益生菌一盒30包，一天一包，吃一个月880块，三盒2500块。有较俗，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盒60粒装，1500块。吃一个月，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，一包30粒，每一粒拢分别包装，炸出门真方便。一包30粒，130块。黑芝麻核枣糕，一包13片，一包3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唔免运费，满2000块，唔免。

0: 电运费，有需要跟咱联络，感谢你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
1: 咱目睭会当看会吸水，亲像个彩虹。咱会当看到七彩会吸水，主要是因为太阳的光线，太阳的光线光线波长无同款，折射过来，咱目睭看到的是个波长所产生的吸水。哦，唔是啊，日头哦有七种的吸水哦。科学家就讲，动物啊，啊是植物有七种的吸水哦，真难得，很难得。但是呢，啊，全世界啊。不管是多一个国家啦，多一个文化的人，拢介意的，真难得、真受欢迎的色水，就是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这个蓝色的啊，为什么咱会介意呢？因为咱看到的天顶天空蓝，天空是蓝色的，所以目睭为之一亮，很舒服啊，无乌云啊，蓝蓝的天，心情足好的，所以咱就足介意蓝色的。蓝色的，这咱人类啊，还未合成，会当泥色的。在物件以前，那些的是真歹得到的，一个湿水哦，尤其是啊，天然的那些的植物，那些的动物。在大自然哦，是真正真少诶！你回想看卖啊，你若看到一蕊蓝色的花，譬如讲在山边，迄蕊蓝色的花，迄是真正天然的蓝色的，迄毋是人染色出来。即卖有诶染色的技术哦，会当将玫瑰花来染做蓝色的，将菊花来染做蓝色的。迄无稀奇，天然生出来是蓝色的，迄就真难得啦吼！譬如讲，咱嘛真少看到蓝色的蝴蝶。一案都有看过，那是的蝴蝶极水的啦，无大只哈。第满月圆一案有看过啦，啊无大只，那是的哦。对植物来讲啦，一旦开出那是的花啊，哎嘛是真少的，所有的种类来对，差不多敢那有10%。啊，那是那是的动物哦，迄个较少，个较少，真正真少看到哈，那是的动物啦，敢那有一种啊，那是的水鸡，啊个有哦，一种鸟啊，伊个脚是那是的。还嘛非常非常特殊的啦。澳洲的一个教授伊就讲，大自然啊，比自然达到哪些的效果？有几个方式，第一个方式就是生物体啊，哦，不管动物还是植物，必须要去吸收低能量的光，啊来反射高能量的那光，才会当予咱目睭看到。嘛有动物还是植物呢？真正有特殊的方式，会当制造出哪些的？哪些的？譬如讲植物来讲。植物的蓝色哦，是透过天然的色素混合出来，就那亲像调色盘。植物哈，伊上天然的色素是红色的，叫做花青素。透过着酸碱度的变化，啊来产生蓝色的。所以讲蓝色的是酸碱度的变化所产生的，迄种是酸碱度的变化啦。天然一旦生出蓝色的呢，迄种非常的少。绣球花、牵牛花，迄种是红色的花青素经过酸碱度的调节，才会出现迄种的色水。啊，那是原本都有蓝色的花啊，真少啦。啊，你来看，你出现蓝色的叶啊，差不多无，伊也毋捌看过，连科学家都毋捌看过一款蓝色的吼。主要就是光线反射啊，所产生的啦。第一种的是因为生物体啊本身的酸碱度的变化产生蓝色的。第二种就是啊本身啊就真正有蓝色的成分，这种的色素，但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少。植物吼看到的都是啊绿色的，绿色的是因为哦叶绿素啊反射绿色的光啊，咱才看得到啊。譬如讲咱在暗时啊，在暗蒙蒙的森林内底啦，你要看到绿色的叶啊，敢看会出来？看未出来？一定要有光线反射出来，这都是有迄个物件，但是一定要有光线来反射出来。那些的光哦，会比啊植物来吸收，所以反射较未出来，你都较少看到的。那些的光伊的能量真悬啦，植物通常拢会把这能量哈来吸收去，所以你都看未出来。啊，那动物没有那些的是更加困难，动物身躯内底真侪的色素是来自吼因所食的食物，像像啊红鹤身躯为什么会安尼红红？大多数是因为因爱食虾啊，虾啊内底有虾红素。植物吼本身都无真正的那些的色素， 那是要真正有哪些的时数是真少的啦，动物更加困难啊、哦，因为。

无哪些嘅植物，无哪些嘅物件，和动物吃落去。所以动物吼、哦，要有哪些嘅，真正是非常嘅少，非常少。动物吼、哦，并唔是透过生机多嘅改变来改变色素，吼、哦，那是无可能嘅啦。主要呢，就是吼、哦、靠着光线来反射出来。例如咱拄只讲嘅哪些嘅黑点，主要是因为伊嘅色果鳞片排列进行反射出吼、哦。哪些的光科学家吼、哦、有研究出来是安尼啦，大自然当中敢那唯一一种叫做橄榄翅蝴蝶，一种的蝴蝶，伊真正是本身会产生哪些的色素，哦，这非常难得，非常的难得啦吼、哦。啊，迄只的哪些的蝴蝶啊，嘛唔是到处拢有，迄是真少真少的品种。科学家讲，植物甲动物会出现哪些啊？目的就是吼、哦、要。挖落来，植物开出啊，无同款吸水的花，主要是要吸引动物哦来嗅伊的花蜜、花粉来授粉。啊，那是动物主要要当下惊，因为动物出现的哪些啦，真少。动物你家己买感觉奇怪，所以呢，惊者就紧走起。伊安刚才有看过有一种的樟脂啊，哪些的，讲有真毒的、很毒的毒液在伊的身躯内底。

0: 信浓唱的歌
1: 台湾兄弟，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，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，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，嘛是真好诶。公司有醋橄榄油，啊个葵花油，醋橄榄油，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，你就知影，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，会清清，阿妈袂贵，一罐一千 CC。580块，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，有70%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啊，够维生素 E， 啊，够橄榄多酚，啊，这一当煮、煎、炒、煎拢会用的，啊嘛袂好嘟棒黏黏，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，这是啊老树橄榄油。

一罐580块，五罐2900块，五罐2900块，搁送一罐，就是六罐2900块。有三个罐袋啊，另外搁装喺一个箱啊内底，深色的玻璃，意大利罐装进口入来，啊，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。大风一箱2900块，都有三组，有三组三个罐袋啊，拢带咱装好好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感谢你。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亲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即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。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一旦改变了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，个一旦啊，和咱排便顺畅，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好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是啊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。啊，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。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甲伊安联络，感谢你。伊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安敬天一趟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。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。山楂、葛根、专利的红景天萃取、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、红咖粉萃取、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你们讲的，给你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。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，给你们讲，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唔免。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叻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节目，咱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明仔载同时间继续收听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，这么济哦？
2: 嘿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紧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欢送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，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-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SE-check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8: 哎呀，好热哦！
9: 哎，开冷气。
10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9: 哦。
10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9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。

0: 内空气清新。
1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0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3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，
4: 很荣幸您担任创智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
5: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6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3: 919，
4: 捐发票支持创智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
5: 有一九意思呢，就是
3: 919，
4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tist
3: 守护。

0: 你看画娘，画娘，今仔日足好看诶。
1: 画娘真水，真水诶画娘啊！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
1: 瓜建中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
1: 红青的永筋骨
0: 红青的大光明
1: 隔离玻璃免扫散
0: 给我们赞助提供欢迎收听
1: 批评指教。

0: 再来，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对，
0: 产品大家拢知啊。
1: 嗯，
0: 这种二三十年的产品啊，
1: 在是在爱记的哦。
0: 系啊，对啊，
1: 爱记哦，
0: 爱记哦。
1: 这目中的产品哦，
0: 哎，
1: 都爱买顿啊，顾身体哦，
0: 身体顾好用啊呢。
1: 哎，
0: 啊，咱这种二三十年的。这个、产品啊，
1: 对啦，
0: 啊，万免个考虑，
1: 嗯，
0: 你个考虑下来吼，
1: 身体还了了，
0: 身体就还了了呀，
1: 未使靠谁，
0: 哦，啊，阮这每项药品哦，拢有利好的啦，
1: 对，拢申请检验合格，系啊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好，安全个有效，
0: 对啊，
1: 啊，这就是讲，互你食安全。啊，感觉讲安心放心，
0: 所以放心，
1: 系啊，
0: 诶，
1: 唔免哪食哪惊讲，哎呦，阿姐食食咧，唔知食食
0: 歹啊，系啊，身体互你养安那牛咧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听我去弄病，
1: 喂，
0: 诶，
1: 加无菜物件食食带来弄病，
0: 对啦，
1: 好怕是，
0: 我是讲真用安尼啦，
1: 诶，
0: 来啦，这个青山墙的吼，
1: 嗯，
0: 绿的小花啦，
1: 哦。

0: 哎、欸，那个小花，
1: 嗯，
0: 这拢好听。今麦过来，这个伊莺莺的歌，
1: 嗯，
0: 含泪的分手，
1: 含泪的分手。
0: 这放出来一挂老朋友哦，
1: 嗯，
0: 你若听电台，惯习你拢会晓唱。
1: 哎呀、啊，
0: 哦，哦来。
1: 这
0: 含泪的分手，
1: 阿平会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

0: 这歌拢真好听啦。
1: 嗯，
0: 过来一个欲走还留哈，
1: 欲走还留
0: 哦，任先生点的哈。
1: 嗯，
0: 那这条陈云杰唱好听。
1: 嗯，
0: 来，好落去。啊，那要低温的产品，
1: 嗯。

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这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，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，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，工业污染。吼、哦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，吼、哦，普及就对啦。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。啊，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等下食呢，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？

0: 吼，会当用肝滋阴，输掉咱这目睭，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青的大光明，金白灯来食呢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青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青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肝滋阴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。精选咱这个道地吼，天然中药材呢，连坐而成的红青的大光明，紧甲买转来食。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。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青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。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，唔通拖，红青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呐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，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。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，红青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即马即个目睭去手术的人真多啦。
2: 嗯。
1: 啊，该当血啊都要手术啦。
2: 对。
1: 啊，手术成功未？100%。哦，即马科技足发达，我来甲你白内障，那甲你提起来中间哦，啊，目睭安尼金骨骼。啊，金骨科是，啊，你就是爱来保养啊。
2: 手术后嘛是爱过这个保养
1: 啊。你那个，我讲，啊，手术都。
2: 嘛是爱营养的吸收啊。
1: 后摆过来呢，
2: 嗯，
1: 望无声十周听，乌呀乌呀，老话又会过来呢。送咱的红星的大光明，哦，你那讲有手术会转来，这都个吃都好，也滋养肝肾，保养咱的气血，滋养明目，会甲咱保眼。把酒给人顾家好势好势，从都爱吃，哦，啊你那个无吃中间，无过来个保养，
2: 嗯，
1: 连咪把酒，
2: 你退化足紧，
1: 过来退化，
2: 嗯，
1: 哦，从那么地红星的大光明，你拢找到江小姐，因为这批拢无有台好恁，
2: 嗯，
1: 哦。后批来就拢无啦，
2: 今麦那要半单拢有犹太，啊，这机会无定定有啦，嘿，
1: 2999-8692，
2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1: 来，这条是庭院深深。

0: 安尼无啊？
1: 哟，
0: 啊，
1: 那还存一袋
0: 啊
1: 呢？
0: 啊，两箱了呢，啊，都无样嘞，真无心事啊！
1: 对，
0: 哎呀，
1: 嘿，
0: 来来，咱过来听迄个。
1: 以前的歌袂长啦，
0: 嘿啊，
1: 拢短短
0: 啊
1: 呢，
0: 短短啊，
1: 啊，今麦歌拢四五分啊呢，
0: 短短都真好啊啦。
1: 对啊，
0: 啊，遐长哦，都无效哩哩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来，
1: 今麦下人听啦。
0: 今麦一天只地完啦，短短啊啦。
1: 短短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海边啦。
1: 海边。

0: 啊，这条
1: 海边，
0: 两个等下送一个，
1: 一个无啊，
0: 一个无啊，
1: 弄安尼之类安尼。
0: 来，
1: 嗯，
0: 咱这个产品广告30多年哦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一个人吃咱这个，也身体安尼正用，延年益寿，因为北来的垃圾拢啊清清出来嘛，
1: 较清气啊，
0: 诶，血拢啊清清出来啊，
1: 嗯，
0: 所以你困。哦，睏了个真好，啊！而且个清肝个减解毒，哦，
1: 嗯，
0: 来，甲听一下，来，我甲广告一下吼、哦。工业社会紧张、无闲、过劳，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红青五年解毒丸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，运用现代制药科技，精制而成。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，哦，歹脾气、心烦气数，哦，气大拗垮，大便安尼闭结，火大歹困，哦，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解体内这毒火，除邪力的这病菌，体内这个热度呢，那无个排毒蛋上呢，伊会顺这个经脉，甲你侵入去。把你侵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、胃、大肠、小肠，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。红青五年解毒丸，紧甲买回来吃。哦，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，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。热度会变这个肝火，还会造成了青春痘。哦，顶啊、裂啊、顶这个皮肤病变，热毒会变鼻火、肠啊火，啊胃火呐大，会造成了这个口臭，哦啊嘴会焦，大便会闭结，内外痔疮，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。
1: 他讲，
0: 嘿，这火呐大，人都袂快活。
1: 嗯，
0: 迄中医有咧讲。讲你这个火呐，走入去心的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的、甲腰子的吼，
1: 变成病菌。
0: 病菌呐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要甲你生东生西，
1: 你嘛唔知，
0: 就是伫遮啦，
1: 嗯，
0: 千军归路，万兵拢归这毒素，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你这毒素呐，无甲处理掉，你中间吼，生东生西拢是对遮来的，
1: 嗯，
0: 从红青的五年阶段都爱吃，唔忙提起。我每天都有在吃、哦
1: 嗯、
0: 这红青五年解毒丸像我这个肠啊买垃圾啊
1: 大肠火小肠火啊
0: 啊胃啊
1: 胃火啊
0: 买垃圾啊肝毛肝火啊这清肝又减解毒、哦、后来大便又会通顺、哦、吃这款红青五年解毒丸敢买回来吃就不对了、哦啊，即嘛，即批来就是讲有，你若买半担吼，
1: 有犹太，
0: 犹太，
1: 对。
0: 啊，即嘛若个第几间个一批来就无啊啦。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
1: 嗯，
0: 我拢一批一批，有啊拢做青叶啦。哦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公告完毕。
0: 嘿，
1: 嗯。

0: 袂兴的李老板吼，
1: 嗯，
0: 上爱听这条。
1: 长顺街的李老板，
0: 这条然后听到吼，
1: 嗯，
0: 伊就安尼爽了头三面三日啦。伊像我拢家己一个啊，啊老婆会早早就去困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听咱的节目，我知影爱听这条，
1: 嗯，
0: 甲老了我听了，
1: 嗯，
0: 吓、啊，伊就想起迄当时啊呢，
1: 嗯，
0: 又在去乌白想啦。
1: 嘿、啊，要想啥又在伊想啦，
0: 好丢啦。
1: 嘿啊，
0: 啊，只是讲来啦，妈妈，请你也保重啦。
1: 嗯。

0: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，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，腰骨的酸痛，风湿痛，治疗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，慢性的关节炎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肚湿、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，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美名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，四肢关节的酸痛，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顶肝肾两亏，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着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大家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哎，咱即马都要开始来个保养啊。
1: 嗯，
0: 有的人吼都听啊干干叫啦，即阮带遮久啊，阮拢知啦。啊，听啊免啊，啊去注射，啊去食消炎的止疼呀。
1: 未动的，就是爱注射。
0: 啊，你坐凳啊中间吼，好咧啊吼。咱的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吼，你紧买回来吃，
1: 认真吃，
0: 啊买回来吃就无唔对啦。你认真甲吃，认真甲吃，吃到你讲哦，我今物身体吼，几真好呢。伊会甲你舒筋，哦，通脉，哦，啊，甲你固本培元，骨头甲你固较好势好势。
1: 大补咱的气血，滋阴养肺。自身养骨，强壮咱的筋骨。啊，你食产品吼，就是爱下用啦。若无下用，

0: 都给家呀。啊，你啊讲像咱这部顶的这产品哦，这药品，这拢每一批那要出货的时阵，拢爱送去有关单位检验合格。哦，所以讲，咱刚甲朋友讲，咱这产品拢是药性温和、效果够好、安全够有效，做你安心放心来甲食。哦，啊，买回来你都要认真食。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，得个定来。哦，因为咱的这个骨头哦，不断地咧退化，你都要不断甲补充。咧退化比这个吸收够较紧。所以爱较骨来
1: 吃。你即摆伫家食，你无形中的时喏，你甲别人比起来，你就知影哎，我骨头真硬哦。哎呀，无为安尼要刷叮当子，哦，都哎。
0: 脚软手软。无脚力，无手力。你若无手力，换物件啦，无换无好势，去溜手去。
1: 规个啪啪落去。
0: 啊，脚若无力。行了那不好使，规规个拍落去，哇！安尼都真晦气啊！啊，跋倒都上老大人上惊都是跋倒。
1: 今来食红参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。唔好去欠这一罐两千块啦。你即马若买半担吼，
0: 够犹太，
1: 够搞你犹太。啊，这半担食完了中间都养筋筋啊啦。
0: 对，
1: 红参的养筋骨，找到江小姐。2999-8692
0: 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伤心的夜江边。

0: 咱来甲进些广告咧吼，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，天气呐一变化吼，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，气更较差的吼，啊见着冷风、吹着风，啊得安尼扫扫扫，你啦扫霉啊扫扫到暗时啊吼，拢困无好安尼吼，啊扫到平平喘。穿品牌安尼，咱玻璃免扫散，更加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吼，唔管你扫偌久，打扫还是久扫，扫无痰吼，还是讲扫甲咧，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，迄号做冷扫。啊，那是黄色的吼，迄只号做热扫安尼。啊，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，玻璃免扫散吼，更买回来吃。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，唔管是冷扫吼，啊是即个热扫吼，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，啊今把买转来食。玻璃免扫散，咱即个老大人啦、囡仔啦吼，那咧扫吼，拢适合用得着。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，啊啦根据即个报道呢，即、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。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病变啊咧，细胞较无健康啊咧，吼、哦，爱小心哦。啊，咱这个扫扫扫，酷酷扫吼，隔离玻璃免扫散。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，还是这个旧年扫，吼、哦，老人扫、囡仔扫、食薰的薰扫、打扫、旧扫，吼、哦，啊扫无痰的，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。地扫有效，
1: 这个扫吼都唔好好扫咧，阿无多啊，扫面都冻袂掉，哎，冻袂掉啦，一地扫去啦，
2: 一地扫啦。
1: 我你讲，你做厨房晒黑啦，
2: 嗯，
1: 啊，烟拢输完就细胞落去啦，
2: 啊，中风晒啦，头水晒啦，
1: 哎，啊，脚
2: 碰碰硬诶啦，
1: 啊，碰碰硬拢对这细胞落去啦，
2: 嗯，
1: 我细胞咧最小啦，
2: 对。
1: 啊！你细胞那个无用吼，个好好排中间哦，这一世人的代志呢。
2: 嗯。
1: 哦，有人穿皮皮哦，哦，从咱的这个玻璃边扫散哦，都要紧甲买顿来吃。
2: 嗯。
1: 哦。
2: 然后爱食冰的、凉的、冷的啊。啊，咱这天像这热天，安尼冰的、凉的、冷的安尼吃，啊，冷气安尼吹。
1: 嗯。
2: 哦，有的嘛是安尼。扫个轻轻叫，
1: 对啊！
2: 啊，这个天啊，感冒吼上恶好，
1: 对啊！
2: 所以未使学感冒，啊，不过这个天个容易感冒诶。
1: 啊，那扫吼，这款上好，
2: 嗯，
1: 哦，玻璃面扫散，这一款清的，哦，物件唔当嫌贵啦，好用就是无贵，玻璃面扫散，细胞内底卡痰啦、垃圾啦，啊，家你安尼，啊。有时要配配袂出来呢，
2: 嗯，那来听个听袂落。
1: 玻璃面扫散吼，内底拉散，拢甲你轻轻出来，
2: 嗯，
1: 哦，爱紧来个保养。啊，那大扫时阵吼，一工爱食四摆，一摆两块尖尖，啊，囡仔类一块尖尖，哦，那唔知问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2: 2999。八六九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
1: 广告完毕。
2: 嗯，
1: 哦，来这条子，罗山。

0: 黄昏的庐山风，庐山风你捌去拄着？
1: 唔
0: 捌哦，
1: 唔
0: 捌。你啊，西
1: 去遐，我都唔捌去遐去
0: 着。去垦丁遐，迄风对啊，你刮落来吼，一台车子变过，
1: 有遐严重吗？
0: 你唔知哦，
1: 真的哦。
0: 庐山风，
1: 我唔捌去遐遐远啊。
0: 啊，咱来介绍迄个啦，
1: 来广告。
0: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啦，这哪有两上钱的人吼、买来吃，
1: 真好，
0: 啊，顾你的健康真好，有欧米伽3，啊，这个、调整生理机能，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，上重要伊有这个 EPA、DHA 啦，顾你的脑，咱人个脑袂使留安尼个，叫叮当叮当就是靠呀，爱血管，迄细条血管的中间。伊甲你顾甲足好诶，就是食这南极，伊拢结冰啦，规年冬天拢结冰啦，北极嘛同款啦。啊，你要哪去掠这个虾啊、甲鱼啊？啊，都要正康啊，啊落去家己啊。从这来自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，啊甲虾红素啊呢，啊第一就是 EPA、DHA。过脑，过咱的血管，

0: 哦，我要两箱钱买回来呢，提来甲赚两粒啊，啊，真好势。
1: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。
0: 无形中你感觉，嗯，我的目睭啊，我的身体那加吃用。
1: 嗯。
0: 哦，找到江小姐啦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住门。
0: 台湾时间1:03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哎，突然间啊，
1: 空了无坐，你搁一百块吗？
0: 低消六点，
1: 罢工哦，
0: 奇怪啊，

0: 来来来，搁个蛋起啊！
1: 搁一摆，
0: 看下你变什么出头啊？
1: 来水来，
0: 嘿，真两三四五六七八，
1: 嗯，
0: 好，一摆袂啊，好来，好了喂。

0: 即马要用点歌，
1: 嗯，
0: 那要听歌找往事啊。
1: 我见中
0: 29998693，
1: 找我见中甲往事啊吼。要上线点歌的朋友，咱即马就好好起来吼。
0: 咱即马点一条迄个张秀清甲叶爱玲两个合唱，哇，真好唱。一个唱台湾，一个唱日语的吼。
1: 嗯。
0: 十错之歌啦。
1: 哦，十错之歌。
0: 因两个唱了真好听哦。
1: 嗯。
0: 诶，唔通困哦。
1: 讲听听也别困啊。
0: 哦。安尼等，看我这。
1: 安尼等你困到放好啦。
0: 好啦。哈哈哈哈哈。
1: 来，要等你去卡来叫。
0: 要点歌的人紧卡起来吼。
1: 哦。
0: 29998693。
1: 29998693，我这两天还不起了。
0: 起了起来。
1: 来，你好。喂。
2: 喂。
1: 嘿 ，Hello。
2: 喂。
1: 喂喂。
2: 你叫
1: 咩啊？啊？嘿，对，跟着我家。
2: 哦。
1: 嘿。
2: 帮你啦。
1: 嘿。
2: 讲起新工的用目睭
1: 啊。你心机还伤紧张。
2: 哦，有啊。
1: 嘿，
2: 用个目睭哦。
1: 嘿，
2: 你先讲你用目睭多少医生卡？
0: 食迄个大光明啊。
2: 我拄好听你讲啊。
1: 我今麦咧爱先讲过。
2: 你先讲用目睭

0: 有去用目睭呀？
1: 都是我是有干了白内障啦。
0: 啊，白内障你有医生处理无？
1: 讲爱手术啦。
0: 对哇、啊、对哇、啊，爱手术啦。
1: 我咪先讲手术啦，啊，多谢医生。
0: 我嘛唔知多，先讲我嘛唔知多谢医生。
1: 恁的得多得放上。
0: 无、哦、啦，我是讲你若手术了爱保养，就是咱这部中的大公民爱买回来吃啦。啊，你若手术，
1: 都买你的产品来
0: 吃。嘿啦，啊，你今麦若要成功吼，你就叫恁少年的甲你查看内底医生啦。
1: 对
0: 呀。啊。
1: 反正有一个
0: 讲
1: 你成功是倒个医生。
0: 我唔知呢，我唔知内底医生是谁。
1: 啊。我识西啊。
0: 我识西啦。
1: 我识西
0: 哦。嘿啦。
1: 啊，成功是。你到底医生你唔知啊？
0: 我唔知呢。
1: 唔知啊。
0: 广告完毕。
1: 啊，我听你讲一个患者去成功手术目睭。
2: 哦。
0: 无咧，我唔敢那无讲。
1: 我卡拄有听的啦。
0: 我卡拄只无讲咧。无讲去成功咧。
2: 你老叫医生吼、哦，手术了后，你才回来吃阮的产品啦，你知无？
1: 抬大杠。
0: 啊。
1: 成功杠啊，抬大杠。
0: 啊，你住倒？
1: 我住中和啊。
0: 中和哦，安尼可能是
1: 中和的团酒家。
0: 安尼敢那像是迄个台大较近哦。
1: 台大较近了。
0: 嘿、欸。你敢你？
1: 咪较远，迄个做马家。
0: 马家买晒啊。
2: 马家买晒啦。
1: 马家较远哦。
0: 应该较近哦。
1: 这路我。检查拢爱去做啥？德威啊，马家德威啊。
0: 哦，你拢走去德威啊？
2: 哦，钓到淡水去
1: 啊！伊咧讲啊，那是有代志，你爱去马家带。
0: 哦，伊那带伊是伫咧德威啊遐对啦。
2: 对啦，遐咧淡水啦。
1: 现在较无用大。
0: 啊，一般的那手术目睭无咧带伊啦。
1: 无咧带伊，随转来啦。
0: 嘿嘿，因为伊这较简单啦、啊。
1: 哦。
0: 嘿，一打久的时间尔。
1: 我听你讲，一个患者。你先讲手术目睭啊，
2: 手术了就是爱来过来吃三。
0: 不是啦，伊今嘛是要问看对一个医生啦。
2: 啊，你来探听。
1: 你患者敢是熟悉？
0: 无呢，我无熟悉呢。
1: 啊，拄啊，你这报我有听呀。
2: 袂啦，我讲你啊，你去个医生拢足好个啦。
1: 啊。
2: 迄医生拢足好个啦。
1: 啊啦。
2: 医生拢足好个啦。
1: 先讲了。
2: 嘿啦，拢足好个啦。
1: 你较大声啦！
2: 我讲啊大声，你搁听无？
1: 我听的啦，我老话啊无听啦。
2: 你去成功找迄个医生，迄医生拢足够的啦。
0: 无一定爱成功啦。
2: 嘿啦。
1: 成功够够啦。
0: 唔是啦，无一定爱成功啦，因为看你倒位较近，你较方便啦。
2: 嗯。嘿，
0: 安尼听有无？
1: 成功是倒位啊。
2: 哇，树林吗？
1: 我倒位。
2: 树林吗？
0: 啊，你嘛唔知成功伫倒，你要去成功？
1: 嗯，我若要去，啊叫我囝甲我载去啊。
0: 啊，那你叫恁囝甲你找啦。
1: 无啦，伊未晓啦，伊也唔知。
0: 唔是啦，我甲你讲，我讲你叫恁囝甲你找医生啦。
2: 啊，你今仔来倒位？住伫倒？
0: 永和中和啦。
1: 啊？
2: 你住喺中和哦？
1: 我住伫中和诶，环桥家。
2: 哦，
1: 甘味站家你知无？
2: 啊，无你去中和迄个更新医院买晒。
1: 环球，你知百货公司环球啊？
0: 我知啦，遐知啦，啊唔捌去啦。
1: 你捌去呀？
0: 嘿啦。
1: 哦，你捌去甲灰灰咧？
0: 嘿嘿，无用你咧。
1: 灰灰咧。
0: 嘿，啊你贵姓？
1: 我姓刘。
0: 刘女士吼。
2: 嘿。哎
1: 呀，我是讲你啦，甲报成功看到第医生哦。
2: 嘿。
1: 我要来。来呀、啊！用用啊，买你的产品来。
0: 你我甲你讲，你无一定爱成功啦。
1: 哦，无一定呀。
0: 嘿，无一定啦。你
2: 讲咩？你大概还是大概？
0: 嘿啦嘿啦。
1: 我上好食迄胃的食三四年，少的胃食三四届食，迄胃拢爱疼，一切酸啊啊。
0: 哦啊，一切酸较歹处理啦。
2: 嗯。
0: 那食着甜，迄拢会啦。嘿，安尼你迄、那个，含恁囝参详看，要去倒一间较方便啦。
1: 台北做爱三明湾。
0: 你迄是恁爱。
1: 恁爱啊。
0: 嘿，你 台北那有你。

0: 爱林诶，迄、个啦，
1: 林爱平，
0: 林爱平啊，系啦，我即马唔知道要安那甲你讲对一间病院啊，因为我嘛无熟悉医生啊。
2: 挂患者讲哦，
0: 啊，
2: 遐一挂口音来讲哦。
0: 呵呵呵，系啦系啦
1: 系啦。好啦，
0: 啊你啊你啊啊你注意一下，你啊认真听听好。
1: 系啦。
0: 因为你可能这个。
2: 叫啥咩咧？
0: 系啊系啊，今麦是建中啊，甲蒙市啊。
1: 嘿。
0: 哦。嘿，对。哦，啊是你靠罗岗小姐。
2: 你蒙市啊？
0: 嘿，对。
2: 嗯，我是讲蒙门看嘛咧。
0: 蒙门呀，蒙市啊，蒙门安尼啊。
2: 成功哦。
0: 欸，不一定要成功啦，因为你在中和过来这边足远的呀。
2: 哦，
0: 嘿啦，啊你啦，
2: 成功比台大较远偌济。
0: 我嘛唔知呢。
2: 迄
0: 个搁举手来领费去啊？
2: 你唔知啊？
0: 我嘛唔知呢。这我嘛无去干领过嘛，唔知。
2: 我坐捷运哦，阿孙仔甲我带，家去阮查囝呀。
0: 嗯，
2: 查囝住伫宁夏
0: 路。
2: 啊，伊甲我带捷运站，搁坐公车去。
1: 啊，你都若住宁夏路遐，你都去了马街桥啊。
2: 大家不要的拜客啊。
1: 无啦，我即马甲你讲啊，你卖讲。
2: 讲。
1: 你去马街啦，代表的马街啦。
0: 你外讲啦，刘女士。你甲恁囝参详好，看要去倒一间，安尼较确实啦。
2: 啦，我爱家己注意啦。
0: 啊，你着听人少年的讲一个。
2: 啦。
0: 哈、啊。
2: 伊叫我家己注意啦，我要探听，我倒一间好啦。
0: 好、哦，安尼哦。
2: 嘿、
0: 哦，安尼，这我无法度咧。
2: 我你要打一间啊？
0: 这安尼，我无法度啦。哦、我无法度替你做主啦。嘿啦！
2: 我要探听多一间，我要来一间啦。
0: 好啦，安尼看有人知影才讲啦。
2: 患者去技工，新工用目睭啊，我讲啊，新工嘛好啊。
1: 啊好就去啊。
2: 啊，真爱嘛有哦。
0: 拢有啦，拢有眼科啦。
2: 那你来专门得用的哦。
0: 无，我无安尼甲你讲，因为病院内底拢有眼科啦。嘿啦，啊，迄手术白来上简单啦。
2: 伊咧拢会报来报去呢。
0: 这
2: 目睭拢会报来报去，拢倒一个较牛，
1: 较。对啦，对啦。
0: 有
2: 人甲报诶，阿东诶，双河诶骨科诶啦，阿东啊报诶心脏科诶啦。
0: 吼、哦、吼、哦，阿东。
2: 阿东诶心脏科讲袂晓，一个袂晓慢啦，写名话。
1: 亚东。
2: 骨科诶双河诶。
0: 加好
2: 我啦，
0: 晒
2: 苦的啦。
0: 哦，好，安尼你搭探听看卖，
1: 探听看卖吼。
2: 这位都无当探听
0: 哩。你搭探听看卖吼。
1: 哦，
0: 来。
2: 老
0: 师
2: 啊，嘿嘿嘿，老
0: 师
2: 啊，
0: 哎，
2: 你伫讲报一报，
0: 哎，
2: 讲足久诶。
0: 啊，无啊多啊，啊，伊的鸡同鸭讲。
2: 啊，伊家乡好看到这个上高，是要倒挂啦。
0: 啊，我是感觉讲伊都筋都好啦，因为即卖手术技科技拢足发达的啊。
2: 对啊，上好足筋嘞，外高嘞哩安尼。
0: 嘿，啊，我唔知啊。哎呀。
2: 我要来点一条伤心的恋情。
0: 伤心的恋情。
2: 哎。
0: 伤心的恋情。
1: 伤心的恋情，想唱诶。
0: 诶。
2: 我忘唱诶啊。
0: 这啊，迄个江辉哦。
2: 江辉，我嘛唔知嘞。
0: 唔知哦。即马是咧流行，大家拢唔知哦啦。
2: 是啊，
0: 那
2: 张龙龙也是咧
0: 岗位。哦，张龙龙有可能哦。
2: 系啊，
0: 嗯，
1: 好啦，
0: 黄太太哦。
2: 系黄太太啊。
1: 好啦，好
0: ，OK， 好，
1: 好，
2: 好，
1: 哎，好，
0: 来，你好。
3: 哦，我已经挂四百电话啊。哦，真好看，真
1: 好。我多爱了，直直讲。
0: 喂，啊，咧探听啦，咧探听，
1: 来。
3: 短
1: 婚娘真正类，
0: 短婚娘，
1: 啊有一个要选风流的行船人，
0: 短婚娘，
1: 短婚娘真正类吼，
0: 好，
1: 啊好啦
0: ，OK，
1: 好啦 ，OK，
0: 好，
1: 哎，好来哦，
0: 来，
4: 建龙兄，
0: 你好，
4: 你问你目睭的代志，我这才恐怖的，那我袂甲找，因为后摆无看就废去，
0: 应该是爱干一件。

0: 暗详
1: 啊，
0: 啊你来问这吼，每一个人的这個体质无同款啊，
1: 系啊，
0: 诶，
1: 要，唔
0: 是，你嘛是爱去予医生看，医生你看予这个医生看，伊有法度甲你开，你的信任才会使，啊，一个去就要予伊开，你要惊死人哦，
1: 对，
0: 系啊。
1: 好啦，谢谢。我点点是条菜槟榔好啦。
0: 菜槟榔
2: 哟。菜槟榔哈。
0: 嘿，啊你倒位？
1: 我最近伫我住伫延平北路遮。
0: 延平北路。
1: 对。
0: 嘿，啊贵姓？你贵姓？
1: 我姓纪，纪念的纪。
0: 哦，纪劝，纪先生。
1: 对。
0: 好。好。
1: 天天要烦恼讲大公
0: 司。无啦，我嘛唔敢甲报讲倒位啦。哎呀，我也无熟悉医生你咧。
2: 嗯，
0: 来你好，
3: 毛姐你好，
0: 嘿，你好，
3: 健康好，
0: 嘿，
3: 我喺讲话就讲讲半点钟去，哈哈哈，就是呢，那你点半时间讲讲咧，我目睭去，
0: 哦，哎，无啦，毛姐咧啦，阿姨啊，一里迄个我都无多，
3: 哎呀，
0: 点
3: 半时间了，你先暂时先去啊，
2: 那时间话贵些在哦，
0: 还
3: 是拍摄，比较怀念也江边。
0: 怀念的亚钢兵，
2: 亚钢兵，
3: 把这比赛爱改进，
0: 爱改进
2: 好。
3: 大家弄了单不车挂，还是肯定半张兵的。哎，你看呢，你
2: 做成这里。怀念的亚钢兵，相信我。
3: 好，谢谢你。
0: 这，不要紧，我等下找看麦。
2: 怀念的亚钢兵哦。好。
0: 我，
2: 过来。
0: 怀念的亚钢兵吼，面色面色啊。
2: 过来，阿良阿婆。我看要起来，
0: 采槟榔，
2: 采槟榔，采槟榔，我再来吹啦。
0: 其实这手术目睭吼，你那是讲，
2: 你去大病院好啦，
0: 去大病院看吼，门诊呐，是我门诊，到我给你开啦。
2: 来，
0: 来，
4: 哎，你讲呀，我来拜班啦。
2: 来，
0: 礼拜呀，
2: 礼拜呀啦，
4: 对啊，
0: 哎呀，
4: 等到了。
2: 好的，啊！你今晚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《暗恋》。
2: 暗恋了，
4: 哎，
2: 有个咧《暗恋》恁阿娘啊。
4: 哎，你暗恋在了单身聊掉。
2: 啊，好，好，
0: 即世人嘛，跟他暗恋一个。
4: 啊，对咩？
0: 系啊，哎，阿娘足爽的。
4: 爽的死掉的有啊，笑甲笑嗨嗨。
2: 爽啊！爽啊！蛮好讲。
0: 爽
4: 在西。爽嘛，有咧死呢。
0: 啊，
2: 有咧死呢，
0: 有咧死
2: 哦。满意哦。
4: 对啊。
2: 哎，
4: 东北菜嘛，
0: 好啦，有送的，有送的，好啦。
4: 好啦，好啦。
0: OK。来，你好。
5: 我别这么挂。
2: 嘿。
0: 什么挂？
5: 南西。
0: 南西哦。
2: 嘿。
0: 好。好。OK。
2: 爱注意。
0: 这王先生。
2: 哦。
0: 王大王先生，
2: 安尼可以呢，会使甲收起来。
0: 嗯，
2: 哦，
0: 甲起起来。
2: 还有一条啥《梦兰条》吼，张秀清唱，啊，甲迄个什么人，叶爱玲。
0: 嗯，
2: 哦，两个唱这条歌真好听，嘿。
0: 配合了真好。
2: 要伫三品拢找到江小姐，听歌找阮就对。
0: 嗯，
2: 哦，三品你就找到江小姐，二九九八六九二，
0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了江小姐询问。

孟南龙吼，啊，这张秀清甲这叶爱玲哦，两个安尼拢是实力派诶，这唱将，所以用唱了真好，搭配了嘛真好安尼，所以安尼形成一对这歌吼，都足好听的。啊，朋友记咱国建中俱乐部的专线电话2999869，找罗刚小姐询问吼。这部中的这产品啊，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找罗刚小姐。因为咱伫只广告拢有时间的限制，啊，你那伫罗刚小姐遐问吼，都无时间的限制安尼啦，所以阮拢爱留迄个表啦。哎，注意这个广告时间袂使超过，啊嘛袂使迄个伤济安尼啦，嘿啦，所以真歹势吼。咱接管来，我今要广告，简单甲朋友讲这个 EGF 青春胶囊。这款 EGF 青春胶囊吼，这原料是法国的，一罐40粒1800块。啊，哪讲到面皮较大，年岁较侪吼，啊，咱即马拢大家拢较会晓讲吼，要对家己较好诶。啊，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。啊，爱即个头毛吼，来甲捡哦水水，咱就来甲捡哦水。啊，即面皮啊，甲保养哦水，咱就甲保养哦水，甲买顿来抹哦水安尼吼。啊，都抹哦水水，啊，咱都面水啊，出门哦，要来行东往西，咱都面水。哦，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那边半大个有油胎，啊，今麦个有一罐这个珍珠霜 ，EGF 青春胶囊，你那边洗好了吼，啊，甲抹落去，啊，抹抹嘞吼，啊，按摩棍吼，讲甲按摩者，啊，这个珍珠霜在底啊，别个甲抹落去，因为珍珠霜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所以讲吼抹落去吼，哇！一阵仔过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我面哦，规个安尼粉粉粉安尼，无同款，加足光色，吼，加足光亮安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有保养就有差啦，吼。EGF 青春胶囊，我讲干呢，喙齿用要拍干呢。朋友哦，听到吼，啊，就安尼，感觉讲，我嘛需要保养一下吼，啊，你就好来买下咧吼。2999869，啊，還有咱这个好吃的一口松，還有无参。

我的笋肉酥，搁有肉条，这拢二啊五，吼、哦，一包拢二啊五。啊，那咱这台湾的养生梅一包百五，嘿，啊，搁有这个特级蛋蜜汁黑豆，这一盒七百。啊，搁有海蜇头，海蜇头就是海蜇皮的头啦，嘿，啊，这一盒嘛七百，啊，这拢凉拌的吼、哦，这天气呐热。

0: 你广告完毕。
1: 风流的行春人暗恋，
0: 嗯，
1: 断魂岭情声泪人西，我这拢找到啊。
0: 哦，
1: 来，紧甲吹落去。

0: 暗恋，
1: 嗯，
0: 过来这条迄个啦，短路你也清醒类啦。
1: 哦，王太太。
0: 对，啊，那要第三遍吼。
1: 找了江小姐，2999-8692，2999-8692，好未？
0: 好啊。

0: 段伦你也真正累吼。
1: 嗯，来，
0: 啊，今麦过来，
1: 伤心的恋情。
0: 哦，
1: 这张龙龙的歌啦。啊，那个迄个怀念也刚毕嘛是张龙龙的。哎呀，
0: 这两条拢个龙龙路。
1: 哎，对，来。

0: 啊，搁一条倒位。
1: 伤心的恋情，搁来怀念的夜干边。
0: 哦。
1: 同款张榕榕小姐唱的，嘿，来。

0: 采槟榔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本来要人采啦，啊，时间就到啊，
1: 人未落啦，
0: 明仔载偷一个才甲人落啦，
1: 嗯，
0: 吼、哦，啊，要提阮的产品，会记讲找洛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洛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，啊，因暗好，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。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，啊，当时间到位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梦琪啊，
1: 郭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在节目当中要开始，曾建文都安排这个大家来听故事的歌，跟大家来结缘。各位朋友，大家熬早，大家快乐。咱即马阁继续来进行今仔日一点真久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服务电话2288661空，2288661空。下面就欢迎朋友继续归站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普陀山的传奇，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对蜡烛。那讲到普陀山，是因中国四大名山之一。普陀山传奇的故事，在民间啊流传是真多。也因为观世音菩萨伊时常显化，所以讲普陀山的香火是愈来愈旺盛。伊受到万民的敬仰以及朝拜。伫咧唐朝唐文宗以后，日日去普陀山朝拜人是安尼挨挨定定，就是无去过普陀山的人啊，厝人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。伫迄个时阵，浙江省有一位姓张的老农夫，这个姓张的老农夫，伊一生勤俭拍拼，却是家庭一直改善未起来。不过伊原来真认命，伊真执着。因为伊也生了一男一女，后生也已经娶新妇啊。因的厝同款，原来服侍观世音菩萨，因逐天早暗拢伫咧烧香点火，伊则讲是一户真虔诚的佛家子弟。有一天，这个老农夫伊伫咧食暗顿的时阵，伊讲出着伊最大的心愿，伊讲伊一生伊并无要求着大富甲大贵。伊上界大的愿望啊，就是来当去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去参见观世音菩萨。伊若安尼，伊的一生就心满意足啊。老农夫的心声一日讲出去了后，伊的新妇甲伊的查某囝同款，我那真同意，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甲行一撮。兄嫂甲小姑同款，我那发表意见啊。兄嫂讲，人伫咧讲观世音菩萨。真灵感，啊！我想要来去求看一下状元囝无？小哥伊就讲，啊！那我要求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当健康，家内大小平平安安无代志。张家即户农民，大家拢真爱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，就是问题来了。因是散车的农民，因无钱，虽然是路费尔，但是因也有真大的困难。正在因伫咧想无好方法的时阵，有一个出外人来弄门啊。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“我是一个做生意的人，啊，即马天已经暗啦，啊，我也找无客栈，恁是毋是会当行我一个方便，互我住一暗？”张老农夫看到是一个出外人，伊正有慈悲心，即时就叫伊食暗饭，佮让出一间房间互出外人住。张老农夫伊家己困伫客厅的长椅了哩，一暝真紧就过去啊！天光啊，迄、那个出外人伫要走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出外人讲：“我真感谢恁，不过我无虾米款物件通送恁，我只有是送你一包的菜籽，希望你即时将厝前后壁的空地啊甲挖挖哩。这种菜啊是真好食，也嘛真好价，对农村人来讲是一种真好的收入。”恁若是好好甲照顾，啊，搁骨力耕作，恁的生活绝对会加真好。迄、那个出外人搁教因种作的方法，迄、那个出外人教了后，原来走啊。老农夫一家人正是开始耕作种菜啊。为是经过几个月了后，菜开始收成啊，每一粒菜啊都拢结甲真大粒，甲煮来食看嘛哩，搁汉又好食。伫当时是烧钱人买，阁好价。老农夫啊，因赚一笔钱啊。原来迄种菜是高丽菜，是高丽国才有的菜，也因为是对高丽国传入来。

所以讲后来人唔只个合作叫做高丽菜。那农夫一家人因为因有善念，因才会当得到高丽菜的菜籽，因才会当改善了着善车的家庭。到尾老农夫讲，这拢是观世音菩萨显化的地印，因为伊有一点的善念，伊予出外人方便，伊无意中得到一大包的高丽菜籽，伊变成第一个种高丽菜的人。伫当时，高丽菜是一种高贵罕有的青菜，老农夫的家庭啊，却愈来愈富贵啊。老农夫伊思思念念要去南海普陀山行一转。这是伊一生上界大的心愿，因就选择九月十九日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得道的日子，因全家口啊，就向南海普陀山出发啦。那会知影讲，伊个船行到大海中的时阵，突然间伫咧南海出现一大阵的大尾鲨鱼，这阵鲨鱼有大尾，还有细尾的，对因所坐的船甲微调咧。较早的船是无介大只。有几啊尾正大尾鲨鱼，雄雄撞出海面，头壳是向哩大粒，嘴是八开开，准备要食人。老农夫规家人是安尼惊到哩皮皮喘，尤其是兄嫂小姑是惊到魂不附体。闪这边冒鲨鱼要来攻击，一若闪另外一边冒鲨鱼要攻击，有诶鲨鱼好参就是要将船甲变过同款。船安尼一直掀来掀去，老农夫啊，伊是一直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哦。在这个时阵，空中忽然间弹一声的大切雷，砰一个一声大大声，老农夫的查某囝是惊一个，手中一个红蓬蛇伞，唰落对大海中。所穿的蓬蛇衫还搁伫咧船顶，船伫咧行，蓬蛇就愈牵愈长，奇怪代志发生。一大阵鲨鱼出走了了，原来鲨鱼有一个欺小惊大的个性。鲨鱼若是要食人的时阵，伊大声甲迄个人比看什么人较长。你若是比伊较短，伊就要甲你食掉；啊，你若是比伊较长，伊先讲说袂了，伊自然就走啊。即阵碰蛇鲨落伫海中，船伫咧行，红线愈牵伊就会愈长。莫怪即阵鲨鱼也走了了。啊，对迄个时阵开始。平那是落大海中伫咧掠鱼的人啊，脚尾拢会绑一块红蓬蛇线，以防鲨鱼来吃人。各位，我头拄仔讲老农夫因一家人，因又搁躲过一大劫啊！因所遇到的奇迹，拢是观世音菩萨暗中到加持、到保庇，是观世音菩萨相助的。因为因虔诚搁善良，因的船来到普陀山要上花定了的时阵，规家人是安尼，拢足欢喜足欢喜，因会当完成到因的心愿，看到观世音菩萨的慈眼啊！就是就在这个时阵，老农夫的查某囝发觉情形不对，伊唔敢上普陀山，伊惊讲去冒犯到佛祖的圣地。老农夫的查某囝偷偷啊向伊阿嫂讲：“阿嫂啊，我拄啊迄落来，啊我唔敢上普陀山呢，可能是我即阵阿哥无福气，倘我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眼，请阿嫂你代替我甲菩萨讲一下，转达着我的心意吼，希望观世音菩萨保庇咱的阿爹身体会通健康，会当平安食百里。”伊阿嫂听着小姑，伫这个时阵迄落来。伊就甲笑讲，哈哈哟！你安尼早唔来，晚唔来，偏偏伫这个时阵才要来啊！小姑啊，听着安尼是歹势，甲面色安尼红气气。老农夫因规家人上普陀山咯，只剩伊个查某囝伫咧船内。老农夫伊一日上普陀山了后啊，天也已经开始一直咧落大雨。虽然伊是完成伊个心愿啊。但是伊想到查某囝一个人留伫咧船顶，雨是落遐尼大，唔知会安全无？啊，伊个腹肚唔知会枵未？即马我大声来甲讲老农夫的查某囝，老农夫的查某囝，伊个名叫做小五。小五一个人伫咧船中，伊家己嘛就怨叹，真正雨早唔来慢，唔来偏偏伫这个时阵才来，害我咧无法度通去上普陀山来拜观世音菩萨啊哟！伊在咧船顶是坐真久，久真久，雨是拖咧一直落，伊个

倒是感觉真枵啊！老爸哪会去遐久啊？天都要暗嘛，老爸哪会还袂倒转来啊？伊真正枵到真艰苦，伊想要上山，要看有，要去买看物件通食无？但是船我因为落大雨，水一直涨起来，伊无法度通撩水上山。在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富人郎手掼着一个菜篮，伊好像就是大水面一步一步行来到船顶。小五伊俩迄个富人郎阿咧一直看看，好像就是阿咧面色阿面色，但是佫唔捌伊。迄、那个富人郎俩小五笑一个讲：“来食饭，我知影你腹肚食枵啊。”小五伊心中伫咧想：“绝对是阮阿爹叫人送饭来互我食。”嘿，是真好食的德公阿饭，真好食，真香。小五那食饭就那问迄个妇女人讲：“啊，阮阿爹是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？”迄、那个妇女人讲：“那天暗的时阵，伊就会倒转来。”小五伊那食饭，那喘大气。迄、那个妇女人讲：“小五，你无像普陀山见观世音菩萨，你是不是感觉真遗憾的哈？”小五伊讲：“那会怎讲？我阿爹无福气啦。”迄、那个富人人，搁再俩小五笑一个讲：“小五，啊你念念普陀山山顶的观世音菩萨是心出安怎？”小五伊讲：“伊一定是真水真庄严呐。”迄、那个富人人讲：“事实上，观世音菩萨吼，伊来世间吼一个显化，伊变化是万千，有真多大仙人还是好主看过观世音菩萨，但是伊嘛唔知影讲对面的人是观世音菩萨啊。”迄、那个富人人伊搁再讲小五，小等下，恁阿爹若是倒转来啊，你会使搁甲恁厝里的人搁上普陀山。只要心田若善良，心地若清气，任何人拢会当上普陀山。迄、那个富人人为一个讲完尔，伊走啊，伊一个走了后，大水就一直提起啊。就在这个时阵，小五的阿爹甲兄嫂拢倒转来啊。小五阿爹讲：“小五啊，你的腹肚一定足枵的，食食食，这个必得讲我饭互你食。”小五伊看看讲：“阿爹，拄只有一个婚姻人提得讲我饭来互我食，敢毋是阿爹你叫人送来？”小五阿爹讲：“啊，雨落遐尼大，啊，我咪让我多通送饭来互你食啦。”小五伊回想拄只的经过，伊正欢喜讲：“阿爹，是观世音菩萨送饭来互我食哦。”阿爹你看，遮这个德公啊。小五伊一五二十，将拄只所发生的经过来讲，予伊阿爹甲兄嫂听。小五的阿爹，伊搁再带小五，规日人搁再上普陀山咯。因详细甲看佛殿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所穿的迄束长衫，裙边还搁澹澹，是因为观世音菩萨拄只打水面去船顶，因为裙子是真长，才会去浸着水。小五伊赶紧跪落去，一直拜，一直感谢菩萨的慈悲。小五伊感觉讲菩萨，搁再向伊笑一个同款，笑容是遐尼啊面色，是遐尼啊慈祥。这件代志搁再传出去了。后来迄、那个老农夫，因停船的所在，唔只甲号做一个名，叫做端高渡头，是一个停船的好所在。是安怎样？那个好名叫做端高渡头呢？渡头的意思还是码头。啊，低高的意思就是兄嫂一个笑小哥，讲进唔来，慢唔来，偏偏啊，伫要上普陀山的时阵，啊你才来，所以这个码头这个好名叫做低高渡头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拄则所讲的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，信不信是由恁。

0: 红元月，伊又搁做一件大善事，也毋过红元月假输人啊，伊煞拄着气焰来死去个。打一摆打劫，对着红元月甲红夫人是有够大个。因一直伫咧做善事，为何天会遮尔刻薄来折磨因呢？第一个后生满月就来跋死去，啊，第二个后生三岁也来夭折，这天理何在啊？有啥物人愿意搁要做善事呢？有时红夫人伊是靠甲丹田寸断，一直甲有一暝，火山迄个老土地公伯啊，如果来甲红元月托梦咯，土地公伯啊讲。
1: 红元月，你所做的善事，拢是天大的大善事，天庭赐你的结果，人人讲你的命中只有一个后生而已。虽然啊，这个后生还佫无讲太好，是讲天庭啊，佫再甲伊调转去，佫唔免外久，天庭会佫赐一个后生予你。
0: 有时红元月一直梦中是一直发，伊讲你免骗我，你免骗我。红元月一醒起来啊，原来是伫咧做面梦。但是经过无偌久了后，伊个夫人又阁有身咯。即摆伊个夫人足足怀胎十二个月，加艰苦两个月。伫囡仔出世的迄一天啊，正正是正月十二啊。红夫人伊是费尽九牛二虎的力，才平安将囡仔甲生出来个。两个红阿婆他即马是有够欢喜的啊。但是红元月甲红夫人一个看到囝了后，心肝是非常的郁闷啊。囝，那生作只歹，这个嘴比是比狗较尖，是生作怪模怪样。四条八字甲摕来摆看卖，无一项真假呀。啊，这个血骨只红只红，这个囡仔将来一定是正歹性地。有时红元月伊无可奈何，都将囝的名改号一个名叫做文秀。文秀的意思就是希望伊的囝将来大汉了后，爱加学一寡修养。但是啊，各位，人伫咧讲，人伫咧做，天伫咧看。文秀这个囡仔呢，伊的八字命外表看起来是无像假，事实上是暗藏玄机的哦。伊的外表甲看起来是一种怪模怪样，嘴是遐尼尖，但是论文秀这个囡仔，那哭起来是遐尼大声，就敢那亲像一个弹雷公咁款就对啦。文秀三岁时阵，伊的记忆就特别好，不但是真爱读书，伊嘛真爱练武，一家都会晓。在文秀十八岁那年，伊就考中文进士甲武状元。上界奇怪，就是文秀伊力大无穷，伊手拿一支的金刚腿。后来伊领兵啊，南征北战，是所向无敌。伊对三边统治，一直做甲武尚书，就敢那亲像即卖国防部长甲参谋总长同款就对。人家呢，因工作要做啊。红元月跟他生这个囝娘娘都好命命就对。红元月伊享年八十八岁，无病善终。伊个囝红文秀伫清朝的时阵是真出名。

是一个大武将，伊原来食到99岁。伫红文秀死去的迄一天，有人看伊身骑白马飞上空中，然后是雷公神啊，风雨交加。伊的嘴啊，生作尖尖，手骨也一支金刚腿，所以讲有人讲伊是雷神来转世。因为安元龟伊的一生行真善，天庭则派雷神来转世，和安元龟做囝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行善吼，甲行恶的报应啊，这是有够奇怪，令人是不可思议。有的是现世报哦，也有的是后世报，有的是两世一世修，啊，有的是三世一切修。参像讲故事中的红元龟，一起头要行善，一行真善哦。好参像是也无啥物好报共款，伊本来做一件大善事，就来洗死一个囝。好参像是做好心，真正无好报共款，嘛好参像是无天理的存在共款。事实上，各位天地间呐是暗藏玄机，天理呀、地理呀是非常的奥妙，唔是一般的凡夫众生所看会出来、了会到的个。所以真根本只希望大家也是爱多多行善，有较好啊。因为因果在冥冥之中，当中会给你催巧，正善就得善，正恶就得恶，善恶不是无报，是时机未到。

在浙江省的所在啊，有一座名山。这座名山吼、哦，叫做天台山呐、啊。各位，天台山附近的百姓啊，因所住的厝啊，听讲一直到现在拢总无烟筒哦。有真侪人拢唔知讲为何天台山一带厝哪会拢无烟筒呢？各位，这有流传一段真好听的故事。今嘛吼，曾建文啊，就来甲讲这段好听的故事。这段故事吼、哦，确实是真好听。请各位朋友吼、哦，大家今嘛听我讲故事安尼。大约啊，差不多伫个2000年前，迄个时阵啊，是国泰民安，民风是真好。人人啊，奉公守法，就是咧困的时阵啊，万免得个关门，保证绝对无贼啦，也无偷匪都着。连人送胖见的银两，就是伫个路边，互人看现现啊，大家都无人敢贪，无人敢甲扣安尼。因为迄个时阵啊，人人啊相信因果循环，天理昭昭，善恶分明，一定有受报应安尼。因为是伫个迄个时代吼，家家户户的神道顶啊，大部分啊拢服侍着观世音菩萨。听讲有一天啊，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，伊正觉殊动，观世音菩萨伊徛伫个佛顶山的这个山顶。伊睁开着伊个慧眼，向天台山一看，伊看到天台山的山顶啊，上雾缭绕，草木是非常的青翠旺盛，内容是真水，气势阁是真雄伟。天台山的山顶啊，阁有一间寺院，写国清寺三大字都着。观世音菩萨阁甲看着较真嘞，伊看到国清寺有500名的和尚伫咧出入，这500名的和尚拢唔是普通的人物，拢是金刚罗汉下凡尘来转世来度众生的。观世音菩萨一心中伫咧想：天下万物一定是地灵人杰，天台山国清寺即阵有500名的罗汉伫咧出入，这个所在一定唔是一个普通的所在。有时观世音菩萨伊摇身一变，伊变做一名的老师娘，伊飞身一跳，伊对普陀山跳来到天台山咯。即阵普陀山的山顶有一个所在啊，叫做观音塔。哦，这个所在也就是当年观世音菩萨伊起跳所大的所在。即嘛，我言归正题哈。那即嘛，再请大家讲，观世音菩萨伊一日来到天台山了后，伊大声欣赏天台山的山景，确实是一个好所在。不但是气候真好，湖光阁山色，景色是宜人，确确实实是一个地灵人杰的好地理。有时观世音菩萨伊来到国清寺啊，国清寺500名的罗汉，迄个时阵阿个看未出讲，迄个老师呢是观世音菩萨所化身呢，只是甲当作是一名的游方的师娘伫咧款待而已安尼。现在啊，观世音菩萨伊来到国清寺大殿的时阵，国清寺的主持伊道行正高，伊一下手就看出讲，迄个老师呢是一个菩萨来化身呢。

0: 只是唔知讲是何方的菩萨利益安尼。国清寺的主持就赶紧召集着500名的罗汉来参见菩萨。500名的罗汉每一尊啊，都拢对菩萨真尊敬。观世音菩萨一看到500名的和尚，拢是西方罗汉的原体，伊也无搁再暗藏着伊家己的身份咯。500名的罗汉，查对面的苏尼是观世音菩萨了后，就赶紧大斋大摆宴席，要请观世音菩萨。即阵民间啊有流传一句话，讲罗汉请菩萨，客少主人多。这句话意思就是在讲吼，主人办宴席要请人客，却是主人有500名的罗汉，啊人客干那一个观世音菩萨伊一个人尔尔。所以讲，即阵那是办道在咧请人客啊，那是主人多吼，啊人客人较少啊。咱就拢讲啊，罗汉请菩萨安尼，吼客少主人多安尼。在宴席的当中，观世音菩萨伊讲，天台山确实是一块好地理、好所在。可惜欠一座风景佛祖的宝塔，那是一旦起一间宝塔，国清寺的气势也佫较雄伟啊！日日来朝拜佛祖的善男信女也佫加较侪啊！佛门的子弟必然受到佛光的普照。有时国清寺的主持听他们讲，
1: 天台山这尊所欠的，并不是起宝塔。上界重要的就是千吨岩的所在啊，欠一座交通桥。你甲看千吨岩啊，深是千万吨，啊宽有百外吨。来来去去的乡客啊，那是要来国清寺进香，要来朝拜佛祖啊，都爱盘山过岭。讲起来实在是真辛苦，真无方便。那是会当伫个千吨岩这个所在来建造一座啊交通桥，来来去去的善男信女会加真方便。就是要建筑这个千吨岩，不是简单的代志。你来看，千吨岩深是千万吨，宽是百万吨，这不是有经费都做得好，都办得到的呀。
0: 有时观世音菩萨一听到我讲，今仔日我受到你的招待，我无问可答，我因暗到建造这座千吨岩的交通桥，来和来来去去的善男信女通方便。不过，我希望国清寺的宝塔同款爱早一天甲完成。有时500名罗汉听到观世音菩萨，伊伫咧一夜之间，伊要建造迄座交通桥，大家心中拢伫咧想：这敢有可能？深是千万吨哦，啊宽有百外吨哦，菩萨的能力敢真正办会到咧？有时500名罗汉，伊看伊，啊伊嘛看伊，就对安尼。500名罗汉，大家伫咧参详啊。到尾啊，500名的罗汉讲，只要菩萨吼，在一夜之间吼，那有哈多通建造了一座千吨岩的交通桥吼，我这500名的罗汉吼，在一夜之间吼，我嘛有哈多通完成一座宝塔。这500名的罗汉，因向观世音菩萨讲，只要菩萨吼，在一夜之间，那是有哈多通建造千吨岩的交通桥吼。啊，阮500名罗汉啊，嘛要伫个一夜之间呐、啊，来完成着天台山的大宝塔。罗汉啊，甲菩萨双方面啊，搭搭到阿哥，双方约定伫个阴暗开大镜时阵要开始动工，一直到五更过天的时阵都要停工。那是五更过那天，工程那是还未完成的人是算输安尼。即嘛，我大声大家讲，开大镜是啥物意思哈？这个开大镜呢，这是咱佛门一种的小技，哈、哦。原来大寺院拢有一口的大钟，这口大钟伫暗时拢会响。这口大钟响的时阵啊，也就是叫众师父大家休困爱困啊个，叫人困的大钟声啊，铿锵响，就是叫做开大镜。即嘛，我阁言归正题，开大镜的钟声已经开始响了。500名的罗汉，因开始就动工啊个，因伫咧短短一夜之间啊，要来完成着一座大宝塔，这是一座大工程，唔是普通人办会到的个。观世音菩萨伊想讲，虽然你是500名的罗汉，但是伫临时临要伫短短一夜之间，要完成一座大宝塔，我来看讲恁是安怎样啊建造，看恁是要如何来完成。观世音菩萨伊就徛伫咧远远的所在，伊看500名罗汉伫咧大殿神通啊。观世音菩萨伊心中暗暗啊伫咧恶怒，莫怪是六神通的阿罗汉，

500名的老汉，个个身手非凡，上山落岭好亲像是一个背同款。有的登落去山卡，有的爬上山顶，只是看500名的老汉来来去去，非常的无闲。大宝塔却是一塔一塔一直贴起来个，愈塔是愈大愈悬，有时时间在咧经过也真紧。四间古已经响了，塔也已经准备完成了。这个时阵，观世音菩萨咧，伊才想着讲，伊的交通桥还未完成咧呀。有时菩萨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成千丈岩的交通桥呢？拄则我讲观世音菩萨，伊想着伊的任务也阁还未完成咧，即阵也已经四间了。搁在一间呀，天地光，鬼地提。观世音菩萨，伊是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成着千丈岩的交通桥呢？观世音菩萨，伊就施展佛法，伊已经来徛伫咧千丈岩的所在了。原来千丈岩是两支大山脉所留落来大坑天坑，深是千万丈，宽有百外丈。临时临时啊，要找建材来完成这座桥，这边哪有可能呢？有时观世音菩萨一念机一动，一时间就佛法了。伊的身躯一直大汉，一直大汉起来，伊变成一个比山更加高的大人了。对，观世音菩萨一伸出到伊的双手啊，伊一手啊，甲摸一支山脉，慢慢啊将两支山给合挂来。观世音菩萨一看到两支山合挂来，啊，佫有淡薄啊香香。所以观世音菩萨一个除了一块较长较平淡的大石头，甲放伫咧两支山的空旁里那里，然后搁再改用海边，也任务达完成啊！这座交通桥，也就是即阵伫咧天台山吼，正出名的石牛桥。观世音菩萨一完成石牛桥了后，伊即马过来看500名的罗汉伫咧起宝塔，这个时阵。大宝塔也已经准备完成啊，只存上盖面顶的塔顶也未看好势。有时观世音菩萨一心中是正恶落这500名罗汉呐，而这个神通啊呢，菩萨一心中在咧想，天也已经要光啊，鬼也已经准备提啊，只是差一刻钟而已。这座宝塔也已经准备完成啊，只是触顶啊一看就好啊哩。归去啊，甲500名罗汉滚生笑一个安尼。有时观世音菩萨伊就计啊，一家鬼伫咧啼，咕咕咕，咕咕咕。观世音菩萨家鬼伫咧啼，然后飞身一跳，伊就阁登去普陀山了。即马来讲天台山这500名的罗汉，因正在要将宝塔的厝顶啊，改砍好好势时阵，忽然间因听到鬼伫咧啼啊。500名的罗汉啊，正君子，正遵照约定。500名的罗汉啊，即时拢总停工了。宝塔是做好啊，只存上盖面顶迄个塔顶尖尖迄个所在无看好势。这个塔啊，就是即马伫咧天台山正出名的通天塔。不过看即马阿个无塔顶到影。即马我大声大家讲，500名的罗汉，因停工了后，因来到千丈岩，因看到千丈岩的交通桥，已经做好啊。可是因找无观世音菩萨的形影，这个时阵鸡才一直伫咧啼。原来啊，这个时阵正正是金鸡三唱五更鸣的时阵，500名的罗汉才怎讲去和观世音菩萨创地去啊？真可惜，塔顶还阁无看好势安尼。500名的罗汉啊，参详的结果啊，原来要往普陀山向菩萨滚笑一下。即嘛，我大声大家讲，天台山山卡的百姓啊，吼。一个天光了后，大家拢发觉到，因个厝顶嘿，会烟筒，那拢无烟无故来攀进去啊！大家拢感觉真奇怪哦，有啥物人会来偷摕到烟筒呢？何况烟筒是装啊，一点一滴有哪去贴起来哩？偷摕烟筒到底是要创啥哩？一夜之间了了哦，规天台山一带厝顶，而这个烟筒拢无去，这件代志是有够奇怪个。有时官府啊，就派人调查。调查的结果啊，甲咱发觉这个天台山国清寺的所在，加了一间宝塔出来。这间宝塔呢是真奇怪哦，不但啊是无整齐，砖啊壁有乌色的，也有红色的，

有真侪人吼，正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吼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就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

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，即系竞争，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即、這个啊，芳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即个电台节目嘅时间费安尼，哦，啊，咱唔只有迄个经费，通好伫咧电台吼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芳龙三桂百宝丸吼，即罐药啊吼是大贴药，大贴药吼。芳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。所以朋友你啦吼啊，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芳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。哦有人讲啊，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的就好啊！你无影啦，汉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，啊转到最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外，水要转几碗，真委屈吼！啊，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、哦。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姐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摆年纪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对面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脑出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芳龙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家的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块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这间宝塔呢是真奇怪哦，不但啊是无正做的，砖啊壁有乌色的，有红色的，啊嘛有新砖啊，啊嘛够旧砖啊。这明明是用烟筒的砖啊落去砌起来嘛，可是一米尔尔，连你有通天的本领，嘛无法度通砌一座啊这尔悬的宝塔。有时官府啊无相当的证据，唔敢追究。百姓是想讲，这是佛祖的佛法，是佛祖的意思，所以讲百姓呢也真愿意个搭这座宝塔，因为是真悬，到尾也改号一个名，叫做通天塔。天台山这座宝塔，因为是起了真悬，所以讲这个号一个名叫做通天塔。也因为通天塔过头悬，所以讲到这阵啊，还佫无人有法度通将塔顶改砍好伊好势个。天台山的百姓拢想讲，这是佛祖的意思，所以讲天台山自从迄阵开始啊，就是佫再起新厝，也无人佫再加起一支烟筒，只是用简单的通风设备而已安尼。是嘛？我佮大家讲，天台山这500名的罗汉，因准备要去普陀山向观世音菩萨观身求一日，看菩萨要做如何解围。有是2月19，是观世音菩萨的生日。普陀山是人山人海，一寡善男信女啊，拢来普陀山伫咧参拜观世音菩萨。天台山这500名的罗汉，嘛化作一寡游方的和尚来伫咧普陀山。在那一天的中道啊，普陀山照例爱煮一碗方便斋来和出外人通方便来和因吃饭之机构，可是啊害啊害啊，饭无论安怎煮都拢吃无够啊呢，饭一个捧出来啊，就随去和500名的罗汉吃了了够。这500名的罗汉啊，有意啊要甲菩萨观身笑一个够，每一名的罗汉啊拢是真够吃，饭啊是一碗白过一碗就对，吃10多碗，还佫讲无饱，要佫再吃。有时普陀山的主持甲一寡师尼啊是真为难，互人客食袂饱，这是足见笑的代志。在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位老师尼一挂一汤饭出来了，500名罗汉心中拢暗笑了。搭一汤饭，阮只要一人搁得一碗吼，就搁空空啊哩咧。可是啊，各位奇怪代志发生了，迄汤饭任你安怎食，任你安怎对，都对袂完，安怎食都食袂了。迄、那个老尼师讲，嘿，恁尽量食，那这趟饭食袂完啦，以后你都唔通过来普陀山，甲我讲滚双笑咯。有是500名罗汉，一看伊，伊嘛看伊就对。大家啊，做暗号，搁再食，搁再食。每一个罗汉啊，已经搁再食3、50碗的饭啊，可是迄趟饭无论安怎食都甜甜。有是500名罗汉呢，知影讲菩萨的法力是无边，无法度甲菩萨闹开啊，只好讲因食饱了。迄、那个老师呢，就送走这500名的罗汉了后，伊就赶紧将正寺的大门甲关起来。伊恐惊讲这500名的罗汉会阁转来变出头啊呢。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啊，这个普陀山的大门一直拢关掉的个，因为迄个老师呢，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所化身的。观世音菩萨伊亲手啊关正寺的大门，所以正寺的大门一直到即马都无人敢开，只是开一个偏门而已，就对。有人伫咧讲，都爱皇帝去普陀山的时阵，才有开正寺的大门。各位，这是人的猜测而已，根本都无根据，就对。以上啊，这段故事是普陀山为何无开正寺大门的原因，天台山的百姓为安怎每一间厝拢无烟筒，这个原因都是伫咧这段故事的内中，这信不信是由恁。好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个身体用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龙三龟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，啊每一味诶中药。

对咱人的人体啊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看你是要吃啊腰酸背痛的啦，要吃头壳会晕会眩的啦，哦，要吃啊较会交流的啦，哦，还要吃迄啰啊油脂较无好的啦。咱吼，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，要到二十味的中药，拢总管会到，拢总照顾会到啊呢。所以啊，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，你若吃一罐。都看下你伫咧浸煲油浸浸几桶的都对吼、哦，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的黄龙三杯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，阿老拢无变吼，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经门会教。明明讲真个问题，你讲到事实啦，敢那袂同骗的款啊哩，有的人拢会要等于食，哎啊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哎，佫加差真多哦，加好真多哦，继续食第三罐，有的食了袂歹吼，啊，厝边头尾拢甲阮倒小补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，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，目油熬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吼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。啊，咱黄龙三桂百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吼、哦。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，就对。所以听众朋友，若有需要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啊，你则直接敲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，吼、哦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吼、哦。干那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，就对。黄龙三桂百宝丸，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哩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。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经济，你家己个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桂百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哩哩啦啦。我阿即马一个食黄龙三桂百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即马吼，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，行路会大步，搁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交流，即马吼较未遐交流安尼，吼，你得对内心欢喜倒出来，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。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，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，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就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一摆若买三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哦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，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是曾建文主文。

讲到普陀山的故事吼，是足多足多足多，而且讲是讲无啥会完啦呢。那不去这个浙江省吼，南海普陀山去朝圣的朋友啊，大家拢会当啊去了解到安尼。好、哦，那么普陀山的山顶啊，有一粒石头，或者盘刀石。这个石头吼，真奇怪，一年四季当中吼。无论任风吹，任何暗，这个石头。

永远都袂落落来。这个蟠桃石原来是伫咧山顶灵鹫庵内面，即阵即座灵鹫庵嘛，已经完全拢无去了。灵鹫庵伫什么时阵无去呢？这已经是无人知影过。那么这块蟠桃石却是几千年无变的呀，拢永远才伫咧山顶的所在。随着风吹雨甲去压啊，日头甲晒啊，伊永永远远都拢总袂变原形过。蟠桃石石高有三公尺，宽有一公尺，就敢那亲像啊，踩伫咧另外一块石头的顶面度着。大风啊，一个吹来的时阵啊，各位，伊会动摇哦，但是伊摇啊摇，永远都袂落落来过。蟠桃石甲下面的枝节的中间啊，只有是一撮真明显的泥胖尔尔，看起来敢那亲像随时会落落来哦。但是啊，各位，确实这个石头真在，不管无论是偌大的风在你家吹，不管用偌济人的气力啊，也无法度通将这个石头塞叮当。每一摆在咧黄昏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在蟠桃石的顶面啊，霞光万道，耀眼神辉，这正是普渡十境之一的蟠桃石。即嘛，我就来甲讲这个故事，甲大家结缘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陈建文咯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啊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呢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人写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的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缩打缩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看红筋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的是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的时阵吼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落去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嘴齿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的时阵吼，嘴齿甲吐出来吼，哎呦，啊那一边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味啦，吼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过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安尼，敢那咸咸过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火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、啊，脾胃火大，你嘛甲食六根草，脑火大困未起，你嘛来甲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叫安尼。放假个咩土大肠头都丢，有诶放放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。还诶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即吼，就是火气较大。大便若要好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就会通，就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真地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，袂臭，嘴齿袂卡鼻膏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，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，哦，下坐落去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，哦，迄个暗时啊，定定哩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，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、加夜班啦，阴阳倒换啦，我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。哦，肝火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，青草啊，天然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。

1500块，哦，1500。啊，那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。食了袂歹呢，啊，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，哦，三盒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那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，吼、哦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、绿根草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，2288661，我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差的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尾声吼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。啊，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吼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唔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补卡、阴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敲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0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百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